0: 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纯香的美酒。
5: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0: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悦商城1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1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

约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

0: 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1早1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高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

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前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

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

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

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素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

0: 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哦、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哦、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啊啊，
2: 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

0: 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0: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是吧？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0: 嗯，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嗯、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1: 啊、
0: 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0: 嗯，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
0: 嗯、
1: 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遭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
0: 是
1: 非常不容易啊、
0: 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
1: 啊

0: 生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

0: 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椒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
0: 啊，
1: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啊、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嗯、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1: 嗯
0: 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嗯，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啊、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对
0: 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

0: 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二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我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啊，研究，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的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那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估计水利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0: 哎，现在让我的水利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实在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0: 我这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0: 那就切吧
1: 啊，
0: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0: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0: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的信心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后来您怎么样
0: 了？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嘞。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恁那个老哥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你买。我刚去呢。
1: 啊，定下来了。
0: 恁那个胡家老搞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嘞？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嗯？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是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哥。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0: 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搞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
1: 嗯，
0: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栓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

0: 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
1: 谢谢侯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
0: 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侯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那、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

0: 儿啊？
1: 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

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流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

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一通匹配，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首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0: 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2: 啊。
1: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说一片才1块钱。
2: 对。
1: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2: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1: 那是。
2: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2: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2: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啊？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2: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然后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2: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1: 是
2: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2: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2: 啊。
1: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2: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你看吃的

0: 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啊，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说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
0: 嗯，
1: 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啊，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

0: 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再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好，
0: 那
1: 那我
0: 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19天的，
0: 啊哈，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呢，我才用的嘛。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走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0: 这个确实
3: 这个
0: 不
3: 差
0: 错
3: 距。
0: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连舌呀，就是特别晦暗的那种啊，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现在家里人啊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杀羊肉啊，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继续就相互。

0: 不解不自己的呀，是不是啊？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怎么二的，是吧？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的太多了，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
1: 啊，
0: 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
0: 说不
1: 险。
0: 在就在了。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得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
0: 对，
1: 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儿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1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
0: 好
1: 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

0: 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0: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0: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0: 嗯，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0: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2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这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遇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1: 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不了，现在不是了，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

0: 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

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15: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6: 你怎么不去上学？
18: 你怎么早恋了？
1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悦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

完全不打花，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两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心为你战争不懈，以和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0: 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

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

驾鱼盐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

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

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

0: 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温妥英钠、素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1-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2: 啊，您好啊。
3: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2: 哎、
3: 我跟您鞠个躬。
2: 嗯。
3: 胡老啊。
2: 啊。
3: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2: 哦。
3: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2: 啊。
3: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2: 痛苦是吧？
3: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2: 没错。
3: 胡老师
2: 啊，
3: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啊。
3: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是吧，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2: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3: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2: 变化很大呀。
3: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脏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2: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3: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 哎呀，有时候。

0: 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

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

0: 前啊也是做一层连锁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啊，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

0: 对，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儿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呢，你自己留1副，那1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1.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1: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2个病特别难治。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

0: 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1: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1: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1: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1: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嗯嗯，
1: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1: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0: 嗯嗯，
1: 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0: 嗯。
1: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
0: 嗯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1: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1: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0: 嗯，
1: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我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1: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遇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1: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0: 嗯，
1: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0: 嗯，
1: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1: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1: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 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

0: 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全新改版升级，加载音乐永动机，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上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钟兴明老师，和他聊了聊他的音乐生涯以及他早年发迹的故事。那么本周节目呢，继续邀请到的是钟兴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在编曲上的小巧思，以及分享给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的一些小建议。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著名音乐制作人、音乐大师钟兴明老师，再次欢迎你。
2: 大家好。
0: 老师，您会在不断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今天就这段时间制作什么东西，然后会给下阶段制作的东西会提供一些灵感吧？
2: 其实我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自己心里都非常有数啊。因为流行音乐呢，它本来就是一直是一个轮回，就是说这跟衣服的那个 fashion 那一部分是一样的。它就是一段时间它就会轮回来，一段时间它就会轮回来，只是说很有可能在音色上面，在技巧上面啊，或者是一些硬件上面，它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换汤不换药。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变得很能够笃定的去说，我其实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都很清楚，因为我经历过太好几个轮回了嘛。
0: 是
2: 是吧，
0: 一甲子的时光。当然我就像刚老师的流行音乐它是一个圈，可能现在其实最近大家又开始听 City Pop， 又开始听 Y2K 的东西，大家觉得很潮很时尚，但实则已经二三十年过去了。那其实刚刚跟老师聊了就是您的编曲习惯，其实也是很多喜欢编曲、喜欢钟兴明老师的粉丝朋友们很好奇的一些地方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除了您的器乐之外，除了您的旋律创作之外，当然被更多可能不是学音乐的啊，更多的粉丝朋友们知道的身份是一位金牌的音乐制作人、编曲老师。那其实和很多的天王天后啊，包括像业内很多著名的词曲作家都合作过了。对于您来说，您是怎么去比如说怎么去拿捏他们啊，当然我们开玩笑说是拿捏他们，比如说他们每个人的特色您是怎么去抓的，又怎么样去做出最贴合他们的东西？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可以去研究他们之前过往的作品。那他们以他们每个人各个人不同的声线以及个性，那他们也很有可能还有什么样的音乐性是他们可以驾驭但是还没做过的。那其实你一归类下来其实就没有几样，那个方向就很清楚的了。
0: 是
2: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歌手，我最近也有合作一个内地的一个女歌手，那也是弄了一个类似像那个咏叹调那样的东西，但是他就自己觉得他自己驾驭不了，
0: 有点挣扎。
2: 对，他觉得他驾驭不了，那就又没法弄了，就停摆了，那就很可惜，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有时候咱们试都没试过，干嘛那么怕呢？我觉得偶包太大了，觉得
0: 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所有的在音乐当中从事的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提醒。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本身是玩出来的，可能就像刚刚钟兴明老师所说的，你试都没试你就害怕，可能这个风格没准是你最适合的，没准你就火了。
2: 那是
0: 对。
2: 而且啊，很多东西啊，就我觉得个人那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啊，
0: 是的，
2: 我觉得不需要太强，因为当你那个部分太大的话，你其实很难接收到各种不同的讯息来到你的脑袋里头，要让你干嘛，你几乎就是阻断所有的讯息。
0: 是的是的。所以玩音乐的人要大胆一点。
2: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吧。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当然其实刚刚这个板块更多的跟老师聊了聊啊，近期您的一些动态，包括您最近啊对创作的一些思想上的发散。那这个板块其实大白有小私心，因为大家对钟兴明老师更多了解在于您帮

0: 别人编的一些作品。当然我们今天更想去听来自于钟兴民老师自由创作的东西，那您能不能在第二板块为我们推荐一首您可能编的纯音乐或者是器乐作品？
1: 纯音乐器乐作品，行，我在2002年吧，没有，2022年，这一差就20年，你看这实在是，
0: 哎，
1: 在2022年有出一张叫做那个阿尔卑斯的日落，一张爵士专辑，那张就可以请大家听听看，我觉得里头有一首歌，我觉得挺有趣的。叫做两个瑞士人在台北。
0: 哎，这个名字确实很有趣哦。
1: 对对对，因为我就正好在台北的时间有认识了两个瑞士人，那他们是管乐的，一个吹小号，一个吹长号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色彩上面就非常非常的有趣啊，就是说我们在亚洲呢比较少去听到那种有一点 ragtime， 有一点那种欢快的一些比较欢快的一些情绪在那个小号里头跟长号里头。那我就有一天早上散步遛狗的时候呢，就这个旋律就跑进来了，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创作了这个曲子。Two Swiss Men in Taipei，
0: 他其实是用器乐去贯穿一段还蛮有趣的邂逅和相遇啊，那很可爱的，很可爱的，我们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动机。那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去感受一下来自钟兴民老师旋律上面的 magic。 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去收听这一首《两个瑞士人在台北》。

0: 不论流行经典，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贝克榜。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97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97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 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7: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那么今天邀请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音乐大师钟兴民老师，再次欢迎您。
8: 哎，大家好。
7: 刚刚和钟兴民老师聊了聊您最近的一些音乐上面的创排，其实你刚刚有提到您的那张器乐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您是用了管乐嘛，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您的很多作品当中，您会很喜欢用那种要么就很极端的只有一两个管弦乐器，要么就是那种整套的编排。那对于您对于您来说，您觉得管弦乐它在你的音乐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任务和身份呢？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排列组合又意味着您想要表达了什么情绪呢？
8: 我觉得啊，管弦乐啊是所有爱好音乐者，或者是你想要去从事音乐工作者，它都是一个你必经的一个过程。
7: 嗯，
8: 无论你写的好与不好，但是呢，它都是你必须学习的一个宝典。
7: 嗯，
8: 那管弦乐这种东西呢，你是永远学不完的，就跟学习弹钢琴一样，你是永远练不完的。
7: 嗯，
8: 对，那我之所以这么说啊，你想想看，管弦乐一个乐章都你拆开来，你随便找一个动机都足以做个十几二十首，对，十几二十首都有可能呢。
7: 哎，
8: 那还有包含了它这个管弦乐的这个配器法啊，对位法我们就不讲了，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啊，有 beat， 有一些各种不一样的那个节奏形态。好，那个会关乎到有关于对位的这一部分。对位我们就不讲，我们光是讲配器就好了。
7: 嗯，
8: 你要是配器法，你没有去钻研，你没有打开耳朵去听的话，其实那个配器法跟我们要去编一首流行歌有唱的人一样。你必须先搞明白你编的这个曲子的主奏乐器是谁嘛？
7: 哎，
8: 其实每一个人声我都是把它看成一个主奏乐器，
7: 嗯，
8: 独立的一个主奏乐器啊。比方说女生唱的歌呢，我就把它看成是 oboe， 或者是长笛。男生唱的歌呢，我就可能把它看成是 bassoon， 巴松管。啊，或者是比较高音一点，它可能是那个黑管儿，
7: 嗯，
8: 对，那你得必须先搞清楚你要编的这个曲子，它的主奏乐器是谁，

0: 你才可以想象出它的一个基本的和声把位的位置的一个配器配置是什么，再来它的那个它的配器什么东西可以去跟它做呼应。你的第二声、第二弦主、第二弦律复调的时候，你能怎么写？哎，这才有办法开始一首歌。
1: 了解，了解。
0: 哎，不是说、把弦律、把主旋律给扒下来，谱子扒下来，然后嘛和弦按一按，得了。哎，不是这样。哎，
1: 嗯，了解。而且其实从管弦乐单这个管弦两类乐器，它其实就可以映射出整个音乐的一个，就像刚刚老师的和声走向也好，或者是空间的纵向的东西也好，它其实就非常具有音乐性的所有内容了。
0: 几乎是这样。其实很多我们那个合成器上面的一些模拟的一些基础的波形啊，都是从这个管弦乐而来的。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那其实刚刚听了老师跟大家聊了关于流行音乐编曲上面怎么去和一些音乐人的磨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你也会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很多词曲创作者的好伙伴，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哎，接下来在不久之后您将会和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合作，那就是林隆璇老师。那这次合作您觉得您最期待的是什么？那最惊喜的是什么？那再次和林隆璇老师合作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0: 我觉得体验还没有啊，正要开始。对，所以目前还没有体验。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那个廷翰，就是龙泉老师的儿子啊，
1: 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0: 那是，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们父子俩还能想到我，那我当然必须这个全力以赴，拿出一甲子功力，好好给他灌顶。
1: 我觉得这样让大家好期待，因为两位老师的珠联璧合，其实在最早像前世今生李玟的作品，其实往后大家就会越来越期待，就是像林隆璇老师，大家对他的了解最多的是他的旋律，那么钟兴民老师在编曲和制作上的不拘一格，那两者结合究竟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
0: 我其实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就像我刚先前所说的啊，所谓的期待呢，就是我不设防，我不设限。那我不设限呢，我才有办法接收到龙泉老师的那个讯息给我的东西。我指的是不是那个传微信啊，不是打文
1: 信给我、信号好，信号好，
0: 好信号。他因为在这个整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都慢慛的在抓一些蛛丝马迹啊，就是龙泉老师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在这个环节他会这样想，在那个环节他会怎么想。好 ，OK， 这些都能够统整在一起，变成是我编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对，
1: 逻辑。
0: 对，对，那这个东西呢，我通常我都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吸收、内化。再过来加上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把它放上去。对，
1: 了解。
0: 这个过程会是这个过程呢，是我现在会是比较注重的地方，因为这个作品出来它就会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独树一格的。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1: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热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3: Music Big Bang，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是 DJ 大白。那么今天邀请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音乐大师钟兴明老师，再次欢迎您。
15: 哎，大家好。
14: 和这个钟兴明老师聊了很多关于您的职业生涯，关于您的音乐作品。那么今天节目呢也到尾声了，非常开心能跟您聊天。最后一首歌，推荐一首流行歌吧，大家其实都蛮期待您推荐流行歌的。
15: 流行歌啊，我好久没听流行歌了。哎，
14: 推荐您做的流行歌吗？
15: 我做的流行歌，我也很久没做流行歌了。
14: 是，
15: 而且你因为啊，我自己在山上啊，其实讯息上面是比较封闭啊，而且年纪也大了，我也比较少去看滑手机啊，看一些什么现在大家流行什么呀、啊，我都比较少看。这样子吧，我把第三首歌啊，这个推荐我自己的作品的这个机会呢，我留给主持人好了。
14: 哎。
15: 由主持人来帮我们推荐一首，
14: 那我有的可说了，老师。那我有的可说了，老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是钟兴明老师的作品集，我们一首一首听。
15: 好，也行。
14: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提到钟兴明老师，太多的人会联想到太多的歌曲，我觉得，众口难调。

0: 最想听到的是最具您个人风味、最具您个人特色的音乐作品，不，无论是流行音乐、器乐作品，或者是说不同的人文类型串联的一些作品，我认为都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嗯、那这样子，我们听一首，刚刚老师提到《菊花台》，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大家了解你、认识你比较深刻的一首歌。当然，除了学音乐的朋友，更多的可能普罗大众大家最了解您、熟悉您的作品之一。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怎么样？
1: 也行，《菊花台》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收听这首经典之作《菊花台》。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钟兴明老师做客音乐B榜，非常非常荣幸且开心能跟您聊天，希望您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顺风顺水，一帆风顺。再次感谢您，
1: 感谢。好
0: 好的，这里是音乐B榜，我们来听歌咯。
1: 好。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他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9: 看住了第一壶照我面，
0: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0: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悦商城1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1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 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7: 没事儿，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15: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连绵阴雨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天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潮湿多雨的天，用来驱散周身湿闷的感觉。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九七月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还给你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啊是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就湿透了，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又笨重又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是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超稳，在湿滑路面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堆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双鞋有2种穿法，穿脱非常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哦，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随便穿搭都出片。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码到46码都齐全，儿童25码到35码都齐全，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关注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叶倩文亲历了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她在歌唱中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起了港台地区和中国内地，凝聚了人心。对于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请听叶倩文《祝福》。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桌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九七悦商城
1: 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叶倩文亲历了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她在歌唱中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起了港台地区和中国内地，凝聚了人心。对于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请听叶倩文《祝福》。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97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

0: 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成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

0: 下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97悦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97悦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
1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

0: 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

0: 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
20: 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

0: 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国内基因普及节目走进科学。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像倒计时的钟表，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岁月如刀，我们更能看得到什么叫物是人非呀。在只有减法没有加法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倍感珍惜，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病有来路必有去处，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又该从哪儿去进行治疗？传统医疗跟高科技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这些呀，都是每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些呢？因为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慢性病医学统计显示啊，未来20年很可能慢性病横行的年代。基因呢，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程度。也就是说呀，我们身体上的老毛病、老慢病、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拖的时间越长，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越大，那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想治病、治好病，就要找到真正的病因。病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基因治疗啊，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医疗时代。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变啊，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还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因为饮食啊、毒素污染、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决定了我们人体啊，就只生一种病，基因病。特别是各类慢性病的治疗，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后遗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啊，胃肠疾病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想要治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才能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这才是21世纪全新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正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我为什么说它是奇迹的缔造者呀？因为芷奇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也是唯一的载体。就像我们最近这2年啊，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病毒也好，还是疾病也好，它们再强大也逃不过核酸呢。啊，核酸就像如来佛祖一样啊，你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啊。我们人体基因唯一能够实现重组的物质是谁呀？没错，就是核酸。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我们30岁以后的患病人群当中，他们体内核酸载量不超过5%。 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加上各种药毒的侵害，才导致了我们现代人出现一体多病、慢性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提取出来的。这当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国外先进的提取技术，更有我们中国几十种千古名方的融合呀。所以它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让瘫痪在床的患者重新下地走路，让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不会截肢，让风湿骨病疼痛难忍的患者从此摆脱折磨，让心梗心衰的患者重新找回活着的信心。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它不是去给你修复损伤、改变疾病状态，它能做到的是快速治愈疾病的根本性方法。那在我们对人体基因进行编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你像高血压啊，本身高血压就可以先天遗传啊，或者携带易感基因，只要我血压不正常，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内部的基因受损引发的，出现后遗症啊，语言、肢体、行为能力不受大脑支配，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已经缺损断裂了，啊，神经短路了，无法传达指令造成的。那糖尿病呢，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啊，骨关节疾病呢，都是骨桥蛋白基因受损。归根结底呀，各类的疾病来讲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啊，那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啊？你不用基因的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疾病、治愈疾病。而且呢，病情会逐渐的恶化，引起基因恶性病变，啊，就会很容易，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那咱们治疗疾病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像100年前啊，要问你什么血型啊，你懂吗？我们根本不知道啊，说还有血型的问题，对吧？那30年前、40年前，我们老百姓大多数也不了解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啊，三高的数据，不会关注这些，是吧？那你现在看呢，每天都知道监测，甚至啊，自己就可以测，对吧？都是慢性病、老毛病，都是基因的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啊，咱们一听，哦，当成个故事。真有一个基因恶性病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打击啊，不是故事，那是悲剧啊。而医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啊，我说了，21世纪就是一个基因治疗的时代。那如今我们不仅仅认识到了基因啊，还有办法去检测基因、重组基因、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这是现在最先进、最有效、唯一能选择的治疗慢性病的方法。而且现在我们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有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大力支持。我们要实现全民健康，全民寿命提升10岁。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全球基因推广工程。 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可以享受大病重病补贴药费的政策，优先享受药效。每个参与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享受的是大病啊直接补贴90%药费的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呢只需要花10块钱。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基因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我们马上啊就要走向世界，去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啊等国家进行2次基因技术的推广。所以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机会，因为错过了，我们就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我们有钱你都买不到。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那么我建议您试一试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身上重现医学奇迹。虽然我不能保证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们能做到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啊！我真的尽心竭力了，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嘛还一条道跑到黑呢？啊，我认为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呀，这个病情给耽搁啊！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
0: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2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1: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这个吴主任，这么回事儿，这不昨天上午啊，我给我老爸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也真好，太便宜了。
1: 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正的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啊。
3: 就是啊，太划算了，这不啊还没送过来呢。我想要跟您问问，那能不能再给加个名额啊？
1: 哦，还想再加名额？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给谁用啊？
3: 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之前啊买过一个周期的这个。
1: 啊。
3: 这不老爷子岁数大了，他啊什么都不懂，不懂什么是基因，他就知道啊这个药是高科技的，就知道吃了能治一身的毛病。
1: 对。
3: 当初买的时候啊，说实话也是想试试啊，这一试啊还真灵了，这不老头啊没几天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3: 现在呀各方面都正常了，这几天啊就说啊把打这么多年的胰岛素都给停了。
1: 太好了啊。
3: 特别棒啊，老爷子这不说嘛，眼睛也亮了，也能看电视了，就连手机这抖音小视频啊都能看了。
1: 那真不错。
3: 这不是现在精神头也足，身上也有劲儿，哎呀，老爷子现在对治疗啊特别有信心。
1: 那肯定
3: 是。这不
1: 是
3: 啊，刚才给我打电话，你看打电话比他说话声音大，脾气足啊，心情也高兴。这不啊，这电话声音就是，就特别大，让旁边的我老婆听见了。我老婆就埋怨我说：“你只管你自己的老爸，你说我这边的这个老爸老妈怎么不管了？你丈母娘不也是你妈吗？通宽啊，给你老丈母娘也买一份。
1: 哦，的确的确啊，这一碗水啊得端平了啊。
3: 哎呀，的确是，昨天啊，这不是光顾着这个着急了啊，就给我。”我自己老爸抢了一个名额，就给把老丈母娘这事儿给忘了。你说这也怪我，我也后悔啊。你说我这老丈母娘的确身体也不好啊。说实话，咱说实话，双方父母都是父母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一天晚上就一天到晚就晚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啊。心脏这不整的也不好了，人也特别瘦啊。您说啊，我也想让他让老丈母娘早点好起来。您说，只有双方老人都好了，你说这不是我跟老婆这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才能这种省心省钱嘛，
1: 没错没错啊，对。
3: 所以啊，这不是不怪我爱人说我的确啊是做这事儿做得有点不推的嘛，不推地道。所以啊，我就想趁着这次这不机会还没结束嘛。你看，我就想找您呢、走个后门给加个名额，我给老丈母娘 也报个名。
1: 哦，是这样，我了解了啊。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刚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吸收的还不错。刚才也听你讲，他是糖尿病，也应该是年头不少了啊。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说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原因呢，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类疾病。所以你看现在一般表现症状啊，糖代谢紊乱，三大营养素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得上这个糖尿病，不从根本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的降糖药，不管我们扎多少的胰岛素，它都没办法避免并发症，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你父亲用了这一个周期，只是做到了第一步的修复基因，那下一步接下来我们重组基因之后，那效果肯定比以前的要强啊，这是一定的，放心用。
3: 肯定的，的确这不强多了，比以前。
1: 对呀、这是治到病根上了啊。至于说老岳母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啊，那这个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那对应的组织器官它肯定会出现疾病，包括这个顽固性的失眠， 那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的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用行不行呢？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啊。
3: 哦，那行那行。哎呀，我就想啊，这不是还没送过来，就想给你们赶紧说打个电话，让一起送过来，你们不也省事儿吗？是吗？再一个，我丈母娘我也惹不起呀。就说一起给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媳妇还不得得天天让我睡沙发啊？
1: 有啊，是，其实啊，我们都希望两边的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啊，就像你们说的，他们都健康，哎，那年轻人就省心，对不对？行，放心吧啊，都会好起来的，放心用。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1: 嗯，是我啊，欢迎你。
4: 哎，吴主任，补贴90%药费的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好，
4: 然后啊，我又给我老伴儿报了一个名，病的2周期的，这药也收到了，
1: 都已经收到了啊，咱们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好，嗯，
4: 哎，对，今天呢，我打电话特别高兴啊，
1: 嗯，
4: 我感觉药效真的比我以前用过的药好的不是一点点，
1: 太好了，嗯，
4: 药效啊真的是太强了。我们现在真是心服口服了，我现在信心满满。
1: 嗯，
4: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病没我重，我就想问问他用不用调一下药量。
1: 哦哦，那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是我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朋友。
1: 共用了多少了？
4: 有半个月了吧，这效果特别明显。
1: 嗯，哦，才用半个月的时间，跟我说说你具体的应用情况啊。
4: 哎，行，你看当初吧，我是看我大姑姐用的好，我才放心用的。
1: 哦，你看这就是什么呀，金杯银杯不如我们老百姓的口碑啊。对疗效啊，那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但你们不一样啊，说毕竟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啊，自己也担心也疑惑，这都是人之常情，是不是？
4: 哎，是，你看因为我大姑姐吧，之前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这心脏也不好，下过2个支架。 嗯，原来我就看他喘气可费劲了。
1: 嗯，
4: 他有个亲戚啊，是从医院托关系给他买了后，
1: 哦，
4: 现在我看他胰岛素也不扎了。
1: 嗯，
4: 他就跟我说了，说他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4: 而且我看他那个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哦，
4: 你说我家在六楼吧，那天上我家来又拎着水管，还有两桶豆油什么的，拎了不少东西。你说人家上个楼啊，一点都不费劲。
1: 哦，能达到这个状态了，那真不错啊，真不错。所以你一看，哎，他恢复到这个程度，心里边就有底了，是吧？
4: 嗯，是。他就跟我说，说这药太神奇了，所以我大姑姐用的好吧，我也就定了俩周期的。
1: 哦，那这十多天用下来，你感受到什么变化了？说一下。
4: 我就觉得这个高科技治疗手段从基因治疗就是不一样，
1: 嗯，
4: 跟别的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4: 你看我现在我这手也不僵也不硬的，早上起来也不用揉了，
1: 嗯，
4: 它就软了，原先是硬的，
1: 嗯。哦，那看起来你原来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吗？
4: 哎，对，原来有类风湿。
1: 哦，现在是沉僵现象没有了啊，感觉手指柔软灵活了。那我问你，比如说现在手啊碰一点凉水怎么样？
4: 没事儿，早上拿个东西，沾点凉水，没有那个刺痛的感觉了。
1: 好，好啊，这呀咱们就不遭罪了。要不然你说到了寒冷的冬天怎么办呢？居家过日子的难免碰到点冷水，是不是？
4: 哎，是。还有这个手指头啊，原来肿，关节也大。
1: 嗯，
4: 现在我感觉这个手关节灵活了，不那么大了。
1: 嗯，好，
4: 你看前些年老伴给我买的那个金戒指，我都好几年戴不上了，
1: 啊，
4: 现在又能戴上了。
1: 能戴上金戒指了啊。好好好，
4: 哎，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呀。啊，别说让你过去戴个金戒指，就是让你动一动手指都疼啊，更别说咱们还想美一美了。过去啊是美都没机会，那现在可不一样了啊，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啊，咱们又一次复活了。现在手指活动也灵活，也不疼，多好。我问一下，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多少年了？
4: 哎呀，算起来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哎呦，十来年了。
4: 嗯，
1: 这十多年肯定是遭了不少的罪呀。那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4: 哎，是，
1: 它会让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产生突变。哎，现在短短的十多天，通过国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对我们骨桥蛋白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最起码沉僵现象没有了，痛感没有了，肿大也没有了。刚才听你说呀，这个戒指也能正常的戴上了啊，这多好。
4: 是，
1: 当然你毕竟用药时间短，你继续服用的话，还是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就行啊。因为说明书的量呢，
4: 嗯，
1: 是一个临床用量，这是很多患者共同验证过的。只要用够两个周期，彻底的告别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用。其他方面有改善吗？
4: 哎，
1: 跟我说一下。
4: 你看我这腰吧也见好，原来我这腰老疼，走路费劲儿，现在走道也不费劲了，我觉得也不疼了，就是弯个腰啥的，干点活儿，上下楼都行了。
1: 嗯，各方面都恢复了啊。所以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开启了21世纪基因医学的新时代，它能让我们治疗效果超出想象的好。现在对治疗有信心了是吧？
4: 我特别有信心，我现在挺好。嗯，我就想给老伴儿用，所以我给他也定了俩周期的。
1: 哦哦，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他现在是腔隙性脑梗，这手没劲儿，走道都迷糊。我寻思着先给他用上。
1: 哦，
4: 你说我就想啊，这钱这东西，老两口健康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
1: 嗯嗯，说得好，说得好啊，的确是，只要我们健康啊，多少金钱啊都换不来。你说咱们多活20年没病没灾的啊，光退休金就能攒多少，是不是？
4: 哎，是。
1: 老伴儿腔梗这个病啊，我和大家讲，犯一回重一回， 啊，他如果有腔梗，那他之前肯定是血压高，而且呢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的基因异常，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血管壁上。那么这样一来呢，管腔就会变得狭窄，不然你说它怎么轻易的就能堵住能梗呢？腔梗啊，就是说基因链很微小的一个片段出现的问题啊。你说那你能保证它没有下一次吗？那么基因链万一缺损断裂了之后，它的肢体呀、语言呢各方面可能不受大脑支配，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得让他正常来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保持联系，好吧？
4: 哎，行，那谢谢你了，老师，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你。
1: 对，你放心啊，你们俩的这个情况啊，两个周期都给你们治得利利索索的。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我们把患病的基因修复啊，把它们呢从头到脚都替换一遍，就像说这汽车呀换了新的发动机一样。那咱们以后也不用担心再得这些病了，这才是核心，不仅要修复好，还要换新的。年轻的时候咱们都没享过福，那到老了之后拥有了健康，这就是福气啊。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老两口越来越健康，哎，再会。
4: 哎，再见。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1: 是我啊，你好。
5: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叫侯丽华，是养老院里的侯老太太，是个低保户。我呢就一个儿子，这不看地去都地去10多年了。当年是杀人判的无期徒刑。你记不记得我呀？
1: 您应该是天津的是吗？因为我有点不敢确定啊，我接触到养老院太多了，是天津的吗？
5: 对，是的，是的。
1: 哦，
5: 你没记错，是我。
1: 您好，您好，我想起来了啊，有印象，有印象。老姐姐，你现在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5: 哎呀，现在算好，过去的奢望现在变成现实了。
1: 哦。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啊。
5: 我能说，有手我能拿东西，有腿我能走路了。
1: 哦，康复的不错不错啊。是这样，很多听众啊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工作组在国内呢有一个爱心基金会，每次啊我工作不忙的时候呢，我都会抽空去国内很多的敬老院或者比较贫困的山区去帮助他们，因为在我认为啊，他们才是最需要我们医者帮助的人。同时啊，我也资助过他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免费使用。所以你刚才说养老院，哎呀，我有点懵住了哈。过去救助的挺多的，刚才你一说名字，我有点印象。是啊，就一个儿子，然后社会上也给了您很大的关注，所以说想尽办法给您资助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就是就是我。
1: 那今天能接到你的电话我也非常高兴哈。我听到你讲话是这样一个状态，哎呀真的我也特别激动啊。
5: 哎呦吴主任，您是我的恩人
1: 啊，
5: 您的这份情谊我下辈子我都还不完，您是个好人。要是没有你，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这一辈子，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1: 儿。理解理解啊。
5: 老伴儿就是当时气得不得了，脑出血去世了。我这么多年跟你说吴主任，我这心里难受。
1: 我知道我知道啊。
5: 有时候啊就偷着哭，我这一身的病，有时候做梦梦到我的老伴儿，我给我老伴儿说，老伴儿，你等着我，他就给我说，好，你给我走吧。
1: 哎呀，
5: 你说你现在遭罪遭的都是啥罪吗？
1: 太不容易了啊。
5: 老头子跟我说，咱们俩走，继续做夫妻。真的，一想到是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想跟着我老伴走。
1: 理解理解啊，哎呦，情绪太激动，对咱们身体也不好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呀。
5: 好，我不哭，我听吴主任的。
1: 哎呀，你哭的我心里边也难受啊。说不管过去，毕竟呢，现在咱们身体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帮助我们改变了基因环境，修复了基因损伤，已经摆脱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健康的活着，活出一个高品位的老年生活，好不好？过去那遭罪的日子咱们不想了啊，不想了。
5: 我不想了，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我。
1: 对，
5: 我要是不好好活，我都对不起这些帮助我的人。
1: 你看现在多好啊。有时候啊我知道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但是你们记着我，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欣慰了。我呢也就这么点本事，能帮助到大家呀我也很高兴。那你现在这两个周期你用完了没有？
5: 这马上就晚了，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好好的了。
1: 哦，好好的啊，我听你现在说话还行，我当时记得你应该是半身不遂，对不对？
5: 对，右边这身子不能动，右手吃饭都费劲儿。
1: 哦，是，我记得那时候挺严重的啊。
5: 对对，那时候手攥攥不住，开开不打不开，攥不住，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脑瓜子整天都不清醒，就知道个哭。
1: 哎呀，那
5: 时候真是，你说一个人他喝口水都不行。在养老院里这一待啊，这就待了这么多年。还多亏了现在的社会好，社区的领导看我可怜，给我安排在养老院，要不然 这就跟那些野狗一样。
1: 哎呀，过去的咱不提了，不提了啊。用一句

0: 时髦的话，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啊，那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啊。
1: 哎，现在你看我虽然67岁快70的人了，这血压不高，高压就是120多130，低压也就是个80，很正常的。
0: 对对。
1: 你说以前我那血压呀都高到180多了，整天脑袋灰灰沉沉的，头晕脑胀的。
0: 那过去那血压可不行，很危险啊。那现在你这个肢体上怎么样？就是吃喝拉撒自己都行了吗？还是需要人照顾？
1: 哎，都行了，都行了。哎，吴主任，我现在到我们养老院的后厨能帮忙摘个菜啥的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看呢？从过去一个严重瘫痪不能动的老人啊，现在啊我们都能去厨房摘菜了，多大的转变啊。所以说呀，只有基因重组我们才能收获健康。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打针吃药手术的循环呢，彻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你一样，过去因为脑中风、脑梗严重瘫痪的患者恢复过来了，可以说非常不容易啊，太难得了。那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现在也恢复的挺好，我看没问题。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啊药啊，你直接就能停药了啊。
1: 哦，能直接停药了。
0: 对对对，可以直接停了啊。
1: 哎呀，你说我咋一听见您这声音啊，我光顾着高兴光激动，还真的是有个事儿呢。
0: 哦，什么事儿？你说，我能力范围之内啊我都能帮您做啊，您讲。
1: 哎呀，我现在就冲着这活动来的，我介绍了几个老爷，这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想订。现在不是说100块钱还能便宜90块钱吗？
0: 对，
1: 他们都委啊，这几个人都委托我，都拜托我，让我就说是和你说说话，给我们三个老人报三个名。刚才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是这样哈，我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帮您登记啊。确实现在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那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哎，就花这么一点钱就能用得上。这样稍后呢咱们就当是锻炼手指了啊，打一下场外电话呢报名，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们以后啊就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吴主任啊，反正这个名额你要帮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我这电话打进去我就说我和吴主任通过电话了啊。
0: 对，哎，对对对，放心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说话算数，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您啊。同时呀，也祝老大姐晚年幸福。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吴主任，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哎，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

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

0: 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吴主任啊。
2: 哎，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欢迎您。
3: 吴主任，我就想问问啊，慢性病呢是不是不重组那个基因就治不好，是吧？
2: 啊、哦，那当然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基因呢是人的病根儿，基因也是人出生之后的命根儿。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以前呢，咱们治病啊，是因为科技程度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重组基因啊。那现在呢，是能通过基因医学的不断应用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让我们没有患病的基因，我们的疾病啊，才能是彻底的治愈啊。
3: 哦，那以前都是白治了呗，还越治病了越多了。
2: 不能说白治吧，而是说治不好啊，越治越重。你看现在我们基本每个人身边呢，你看一看，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哎，你一问，为什么呢？就因为无效治疗发生基因的恶性病变造成的，所以开始大力的推广基因医学治疗慢性疾病了啊。那您说一下，主要您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3: 我原来吧体格还是挺好的，因为啥呢，我原来呢搞体育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这个糖尿病的药吧我也没吃，胰岛素啊我也没打，我呢就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我就这样吧，可是餐后的血糖呢还在9.5左右。
2: 哦，还是高啊，时间长了肯定是有并发症啊。
3: 是呀，后来嘛就不行了，我这个脑袋吧出不血，然后出完血吧、
2: 哦、
3: 就钙化了。
2: 那
3: 个时候呢老是流口水，关键的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吃东西呢都费劲。
2: 哦，有后遗症了啊，那肯定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3: 你算说对了，真的没少治，反正就是恢复那么一点点。但最近呢，不知道咋的，走到呢老是像那个栽跟头似的，完了这个腿呢也不好使，就感觉那个腿啊没有劲。
2: 哦，
3: 我呢也不爱吃啊。你说上医啊，去了给你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完了呢。在那里一排队呀、啊，一排就是一个上午，有时候都排到下午去了。
2: 我理解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该做的检查呢还得做，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危险啊。为什么呢？本身糖尿病就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危人群，糖尿病患者70%，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啊，你这个病你知不知道？哎，犯一回严重一回，并且你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有点踉跄啊，这叫什么呢？中风先兆，你千万小心呐！哎，所以说怎么办呢？今天你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可以说呀，你是幸运的。那么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赶紧用上。那甭管现在是有活动还没活动，说补贴不补贴，90%。就你目前的情况，你一天都别拖啊，你听我的，包括一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讲啊，就说吴主任说的，把你地址电话都留清楚，第一时间给你送货，马上用，别耽搁。也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才能不替你担心。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那就是救命符啊。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药效浓缩，药力强劲，这里边毒含的是5S 核酸基因。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了核酸基因。

0: 检测的强大之处啊。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环境，才能帮助我们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它呢可以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对它们同时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所以说不管多重的病，只要没有基因变异，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创造奇迹，知道吧？
1: 哦哦
0: 你这个糖尿病啊，你听过咱们节目应该也了解啊，不管是1型糖尿病还是2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所以它是个基因的病。那你不对基因进行修复重组啊，你又没吃降糖药物来进行控制，那你想想你好得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别的药啊都不好使了，就赶紧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见效非常快，3到7天之内你血糖就正常。你血糖一正常，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粘稠了？血液不粘稠，你就不用担心说再梗住啊，或者说再出血了啊。再有一点，5S 核酸基因呢，这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它能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我说过，从头发丝儿到我们的脚丫啊，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你想一想啊，一个长长的基因链把咱们5脏6腑啊、4肢百骸呀、5官9窍、筋骨皮肉都给串联在一起。哎，你让你整个的基因链健康啊，那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说基因重组特效药能给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和替换。你记住啊，光修不行啊，重要的是替换。所以说我建议您试试啊，这个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
1: 哎，行，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吧，说能省90%的药费，这个一再拖我心里是宁静似的，我身体真的是要完了。
0: 是啊，所以活动赶上你就用，哎，就没赶上你这病也不能再拖了，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重要啊。好了，现在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21世纪基因与疾病的探索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我受邀参加这么一档普及基因医学、探寻人类健康的节目当中。就在昨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在山西啊，有一个女孩刚上大学，结果呢就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这父母亲呢都是本本分分的普通农民，家庭很困难。结果呢，为了给他治病，他父亲呢是四处的借钱呢，筹了40万元的治疗费用不说呀，还得把自己的一个肾摘掉给女儿移植。看完这个报道之后，我内心里是既有感动又觉得很感慨呀。我感动的是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你别说摘自己一个肾给闺女，我觉得你就是要她命她也豁得出去，是不是？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 对于疾病啊，大家还停留在这种传统的思维里边，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啊，他也接触不到像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样尖端前沿的治病的方法。所以很多的家庭在遇到肾病这样重的疾病的时候，往往很盲目，或者说是走弯路，甚至啊，有的人会走上绝路。所以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我们必须得担起这个责任，用最前沿的科学方法，用10块钱的治疗费用，重组基因的价格，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现如今可以说慢性病泛滥成灾呀，它就像潜伏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恶魔一样，它的魔爪呀时刻在伸向我们，从生活习惯中见缝插针，持续不断地伤害我们的身体。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机构发布的健康大数据，中国高血压人口有3亿啊，就每4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1个患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的呢有1亿人，糖尿病患者有2亿人，超重或者肥胖症的有2亿人，血脂异常的1.6亿人，脂肪肝患者1.2亿人。也就是说呀，咱们以前的治疗方法，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对疾病能达到的是只能维持，不能有效的治疗，最后呢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恶化啊。我见过很多呀啊，临床上太多太多的人说什么呢，后悔啊，说早知道这样啊，我就不拖了，早知道啊，我就应该早点重组基因呢，我早用重组基因不就好了吗？所以我说呀，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不管是传统药物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做不到就等于无效治疗，顶多就是维持，而且呢病会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呀，最后的结果就2种，一是基因损伤突发性疾病，人呢直接没了。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100年呢。那基因为什么如此的神通广大呀，就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啊，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我们人体每一处的组织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好与坏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呢有20000多个基因啊，所以基因不换，细胞不活呀。治疗疾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身体才能健康。而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经过科技的高速发展，终于被我们人类所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基因重组，到器官移植，再到基因的试管婴儿，那基因呢，被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啊，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基因是我们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现代医学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无论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人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病。而目前来讲，能够实现基因重组而不是修复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我记得我说过啊，细胞结构正不正常啊，是因为基因主宰的。那基因是由谁来主宰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最近呢这两年所听到的一个词，核酸。核酸呢，经过大量的医学证实，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物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当中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恰恰就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创造这么多的奇迹啊？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重组患病基因。而实现重组基因的物质恰恰就是 5S 核酸基因。这里边含有高达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知的疾病啊，有5000种的患病基因能够和它融合，所以呢它的靶向性啊非常强大，至于效果呢也非常的出色。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问世啊，可以说已经成为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将横扫一切的慢性疾病，不管是基因的先天遗传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三期临床1500万例的患者曾经创造的是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呀。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呐。就像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啊，说有一位42岁的中年女性因为不舍得10万块钱的手术费而自杀的事件。这女同志呢常年在外地打工，因为身体不舒服啊回老家看病，结果呢被医院诊断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啊，有生命危险。检查说呀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是进行心脏的搭桥处理，那包括术前检查啊，听说要花10万块钱的治疗费。这个女同志一听到这个数字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医院。在家人苦寻数天之后，终于找到她，但是很遗憾，已经投河自尽了。10万块钱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我说这件事儿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呢。我希望咱们都能够珍惜生命，珍爱健康。有病咱们就趁轻治，趁早治，趁着还没有到无药可救的时候，有活动优惠的时候赶紧治。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很多人都认为啊，说你看那医生啊肯定是啊已经麻木了。其实不然呢，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任何一个医生，无论他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有一颗医者仁心。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我日后的工作呀，也是给予了很大的一种鞭策。我觉得呀，就像他这种治不起病的人，生活当中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手术费用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无疑就是砸锅卖铁。那很多老人呢，也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想拖累子女，所以我现在做这么多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让大家呢都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在我们的身上啊创造医学的奇迹。其实我说过啊，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啊，人得病就三种渠道和方式。第一个就是遗传。啊，说什么遗传呢？我父母亲什么病症，到我这儿还是什么病，是吧？从娘胎里带来的。啊，当然呢，不一定说你出生就有这个毛病啊，但是呢，你体内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你像遗传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度近视，哮喘，精神分裂，心脏病等等啊，这很多呀都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那第二呢，就是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大气污染、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电磁辐射，是吧，毒素啊太多了，哎，那么它同样会引发我们人体基因的突变啊。就像说婴儿喝的那个奶里边的三氯氰胺严重超标啊，那孩子被吃成了大头娃娃，这就是后天的基因突变，人跟着身体结果发生病变。第三，就是我们人体的营养不均衡。那我们人活着就需要营养，但是你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之下，他说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多好啊，这一天呢，鱼肉蛋奶啊，富贵病、肥胖症、胃肠疾病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你吃得好并不代表你营养均衡。就像我们经常说呀，你看啊，现在你吃那个西红柿，它是不是没有西红柿味儿啊？黄瓜没有黄瓜味儿，为什么呀？因为都是速成的。我们吃的鸡啊，都是啊，小鸡仔35天时间变化而成了鸡，所以你吃的鸡没有鸡肉味儿啊。一吃鸡就问呢，很多人就喜欢问你，这是不是散养的溜达鸡儿啊？哪有那么多散养鸡呀？还有下蛋鸡，它比我们吃的肉食鸡能多活360天。那多活好吗？好什么呀？多活360天的母鸡呀，它连公鸡长什么样它都没见过。那这种鸡呀，全靠药物催蛋，它的激素成分就不对。还有就是大家离不开的猪肉，有一顺口溜啊，叫三月肥三月肥，三月不肥厂家赔呀。三个月一头95公斤猪出栏了，特别快。那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有专家说了，说这种肉啊叫饲料转化肉。哎，所以我们吃的那个猪肉没有一点猪肉的香味儿。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而我们大多数人每一天都在这么吃啊。这么多速成的食物，很多孩子的身体发育都提前被催熟啊，这也是后天的基因病变。而成人都感觉自己营养吃的挺丰富，其实啊，身体已经严重的营养失衡了。还有吸烟呢，二手烟啊，喝酒、熬夜，这对身体基因的损伤更大。所以说，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组基因，而不是简单的修复基因。因为只有我们塑造了一个好的基因环境，我们才能彻底的从根本治愈疾病。就像有一间房间啊特别脏，那我们只是打扫了表面的灰尘，而屋子的死角啊你也没有处理啊，甚至说屋子也没有重新的装修啊，那你看这个屋子它还是脏的，对吧？所以我经常说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我们是有了，本质呢就是我们的基因病变呢。基因为什么病变？基因环境不好了呀。那你说你不改变的环境，你能彻底解决疾病吗？ 而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核心呢，就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你改变基因的环境，让你的基因强大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解决疾病。那就目前来讲，我们很庆幸国内的政策好了，人类基因计划组加入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宣传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到国内的大病补贴，一次性重症患者家庭可以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我们自己呀只花10块钱。所以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呢都能试一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吴主任。
2: 嗯，你好啊。
4: 你好，那个吴主任，我问一下，现在补贴90%药费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2: 哦，活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现在我们只要10块钱。这一次错过了以后可就没有了。那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世界推广了啊。
4: 哎呀，这太好了！要我以前吧，我总抱怨我自己这个命不好。我这回老天呐，可算是开了眼了，照顾我这么一回。
2: 啊，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活动的机会，确实不容易啊。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4: 是，那都说没钱别有病嘛。
2: 嗯。
4: 哎，这一回病啊，就让你知道这钱就跟纸似的。我这回啊总算是买正了，这今天第8天了，不愧是最新的基因医学成果，这药效果真的好使。真能创造奇迹。
2: 对呀，我经常说嘛，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曾经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之后啊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啊。那我相信未来他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还会更多呀。说说你的情况。
4: 哎呀，我这回也就觉得这钱花在刀刃上了。
2: 嗯，
4: 你看我今年51岁，得糖尿病13年了。你说我这些天的用下来呀，我这个血糖，我今儿早晨我刚才量的，早晨量的空腹血糖是5.6，我寻思餐后一会儿再量一量，但是我昨天量的是7.8。
2: 昨天量的是7.8，说明啊，我们糖尿病的突变基因已经在修复了啊。那下一步我们实现基因重组之后，还会更好的。放心吧啊。
4: 对呀，因为餐后现在正常了，那我过去那个空腹血糖都在8左右呢。
2: 嗯，
4: 这几天吧我就感觉我心口窝这块顺呢，不憋得上，身上还有点劲儿，愿意动它了。我就说呀，效果确实好。但是有效果呢，你说我还上火呗。
2: 啊，有效果了上什么火呀？
4: 你说我们家吧不开个小超市吗？
2: 啊，
4: 哎呀，现在反正干啥都不好干。现在一天卖不了几百块钱儿，反正就能挣个生活费。
2: 啊，
4: 你像以前吧，我就吃降糖药控制血糖，血糖也不好。心脏吧，感觉着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是从我姐那儿拿的药，我姐这也是糖尿病，也能有个10年了。她用那个效果就挺好的。
2: 嗯，
4: 我就是在她那儿拿的。我姐就说呀，这个药效果好，就是贵。你姐夫从北京托关系才买到的，你自己用，别和别人说。
2: 哦，的确啊，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在我们没上节目的时候确实是一直在做临床，很难买到，的确是啊。
4: 是俺家我姐家条件好，我姐夫给拿了一盒药，说让试试，以后再拿药呢必须给钱。我跟你说，我姐夫那人吧，他抠，他们家人都那么抠门。你要是
2: 啊，
4: 我从他家要是拿颗葱啊，他能追我屁股后面念叨半年。
2: 哎，
4: 我就没见过一个老爷们能抠到他那样的。哎，对谁都那么抠，我是服了。反正我也不想给我姐找麻烦，我就说行。
2: 你答应了。
4: 没想，是啊，没想到赶上活动了，我这心里头啊我都乐开花了。
2: 那当然的，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
4: 是。 就像老师说的，100块钱的药费，咱自己就只花10块钱呢。
2: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说啊，你姐姐也是糖尿病，我问一下，家里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4: 有啊，我妈就是得了糖尿病，并发心梗没的呀。我这不也害怕有那么一天吗？哎，对，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像六指遗传、精神病遗传、侏儒症遗传、糖尿病都能遗传吗？
2: 哎，对啊，我告诉大家，任何的疾病来讲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边。这个遗传呢，它不一定说啊一出生就是这个病，比如说父母亲有什么病症，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就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哎，得这个病的几率就很高，但是呢它又不是绝对的。所以你看，包括你们家的情况也是，你母亲呢是这个病症，你和你姐姐也都是糖尿病，这就是遗传基因啊。
4: 是我们家，我一个姐一个妹妹，我妹妹就没有糖尿病，她现在刚43岁。
2: 哦，你妹妹没有啊，那不错不错。
4: 她没有，她比较幸运，是不是？
2: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但是你们患病的几率呢就要高一些。你的糖尿病就是基因损伤导致啊，你像你这也带病有十几年了，您姐姐也带病十几年，那么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基因环境啊它没有改变，哎，即便说呀你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着胰岛素，但是基因在不断的损伤，因为你们都没有治到根儿上，一直没有改变基因，吃的呢都是顶药，所以你们的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啊。正因为这方向对了哈，换句话说呀，就是治到了本质上，那开始改变基因环境了，重组基因了。你看你这8天有多大的变化，这回现在有没有信心呢？
4: 有信心，我这一身病啊，我太了解了，好处不好处我闭眼睛我都知道，以前用什么药我都没感觉这么明显过，治疗效果确实好。
2: 是是，咱们就说呀，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哈。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呀，就是改变我们的基因环境，重组基因，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这是目前最新的科学观点。所以科技啊在不断的壮大，我们也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只有拿起科学的武器才能收获健康。那正好赶上这么个机会，我们这是直播节目啊，我就不帮你登记，你根据主持老师播报的电话号码加进去申请，可以要求免费的送货上门，好吧？
4: 那吴主任，我就再用2个周期就全好了呗？
2: 啊，我告诉你啊，一共是2个周期，1个周期60天，我们修复基因损伤，消除所有身上的病症，不用担心呢二次复发的问题。2个周期呢？我们彻底实现基因的改变，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就能治病去根儿啊。那1500万例临床的病患已经证实了啊，所以毋庸置疑啊。咱们愈后的患者呀，一片药都不用吃，真正的给你治糖，不是给你降糖，明白吧？
4: 啊，那我听明白了。
2: 嗯，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4: 好，谢谢你吴主任，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
5: 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吴主任您好。吴主任，我听您说这个药也在全世界推广了，咱们中国现在买药挺合适的，说是直接就省了90%的药费。
2: 是是。
6: 现在说10块钱就能治这个基因病，我昨天打电话想订上个2个周期的，可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他说像我这情况订1个周期的就行了，不用多订。但是我心里没底儿，我都怕我手里的药不够用，我想多买点儿。
2: 哦，场外老师告诉你让你订1个周期的，是不是？
6: 啊，是的，是的。
2: 你这心里又不托底了啊，找我来看看行。你这样，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啊，我给你判断判断。
6: 啊，好好好，我今年这不68岁。就是这眼睛有毛病，这是就这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现在这闹的这个眼睛吧，经常就是发痒，看东西咋还有个光圈似的，这眼睛还怕光，一见这个大太阳这眼睛就受不了。而且我这眼压也高，现在这眼压都33了。再就是这个视力现在也不行了，测这个视力就只有0.2。
2: 哦。
6: 当时我这心里嘛就感觉负担特别重，我就怕我这眼睛这什么时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生活怎么过啊？再就是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有这个心绞痛，时不时就犯。那就是一犯病吧，这前胸后背的抽着疼，心慌不说，还气短的不行，睡觉吧，有时候就睡着睡着突然一下就憋醒了，一憋醒你起来，哎呀一看浑身是汗，连衣服都踏湿了，这给我憋的确实就感觉一口气上不来，这就憋过去了一样。
2: 你这情况很危险啊，很危险。可以这么说呀，幸亏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不然的话你说你那个状态啊多危险，那眼睛容易失明，心脏病也不是闹着玩的，尤其在犯心绞痛的时候，说眼看呢就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啊，心脏病就是说什么呢，要人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那你告诉我用上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6: 我自打用上这药以后啊，我感觉这个药劲儿啊特别大，你看吧，就是用了有2-3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浑身都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改善了，原来我晚上就睡那么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5-6个小时了。
2: 哦，睡眠也改善了，不错哈。你刚才说呀感觉药劲儿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啊，不要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究科学，药劲儿大呀那是毒性大，之所以你见效快是因为它的靶向性非常好，这是科学的说。因为 5S 核酸基因入药，5000种核酸呢对应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就像说呀狙击手一样，5000个狙击手同时帮你消灭敌人，那你说能不快吗？所以这不是药劲儿啊，这是靶向性好。那你用了有半个周期了，也就是说30天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6: 啊，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你看看东西啊没有光圈了，原来你看出门戴个墨镜，哎呀跟个坏蛋似的，这回啊出门不用戴墨镜了，这眼睛也不怕光了。
2: 那很好啊，这个说明啊眼压也标准了。那眼前雾蒙蒙的雾里看花的状态怎么样，现在还有没有了？
6: 没有了，没有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就更好了。我这个眼压也正常了。原来那个视力是0.2，现在视力都0.5了。哎，
2: 好，
6: 眼压也不高了。这眼压一不高啊，就是我感觉这个脑袋也不疼了，这脑就是感觉头脑都清醒了，可好了。
2: 很好啊，逐渐的在恢复。心绞痛最近发没发作？
6: 这心绞痛，一个星期都没犯过了。
2: 嗯，一个星期都没犯了，是吧？
6: 啊，当时我还跟个老伴说的，说这个基因就能改变它，不然怎么治的都不行啊。
2: 对对对，这话呀，你是说到点子上了啊。说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创造1500万例病患者的康复奇迹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呢，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改变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让我们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彻底的恢复年轻态，所以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这就是你们的福气啊。
6: 啊，哎呀，可真是要感谢吴主任啊，这就是我有今天就是都是吴主任给的，多亏吴主任，太感谢你了。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你能满意能健康，我也高兴了，也放心了。
6: 啊，也是也是，哎呀，这一次是我最满意的一次治疗。最关键的是你看我这手里的药够不够啊，我就怕这件药不够，总想多买点。
2: 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我不知道你在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前懂不懂什么叫基因，明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6: 哎呀，这说这个基因我确实还真不明白。
2: 那会儿不明白啊，就稀里糊涂的就知道这是高科技的药，对吧？
6: 对。
2: 啊，很多人呢可能多少明白一点啊，说哎呀，我儿子长得像我，那是基因。但是我告诉过大家呀，这个基因呢，它不仅仅说你调控人类的长相啊、身高啊、胖瘦啊、黑白呀、智商、性格、血型，它也在掌控着人类的生老啊。说视力不好，白内障；眼压高了，青光眼。啊，说很多人说了，我父母亲没这病啊，那到我这儿怎么就有这病了呢？那还跟基因有关吗？还是跟它有关。因为基因除了遗传之外啊，它也有可能跟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毒素的积累、营养不良啊，这些都会让基因产生突变。说甭管脏腑组织器官这个部位在哪儿啊，是肝、心、脾、肺、肾呢、骨骼、神经、血管啊，那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
6: 对。
2: 啊，这一点大家得承认。那你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啊。所以我们给你重组基因，尤其是从整个5000个易患病的基因来进行重组，那你说你还能有你不好的病吗？啊，
6: 就是啊，
2: 你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我就有把握给你们治好。而且就像我所说的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恢复，就能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治病去根儿。啊，你看看你现在60天用药，是不是去病了？所以啊，你吸收正常呢，就按照我学生讲的，你再定一个周期，踏踏实实的用。啊，你要不放心呢，你停药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自愈疗法的神奇，好不好？你这回放心了吧？
6: 好好好，嗯，哎，这回放心了。
2: 放心用药啊。 好，
6: 好，
2: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2: 嗯，再见。
3: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7: 吴主任您好。
2: 嗯，您好啊，电话接通了。嗯，
7: 哎，吴主任，我呢还没有用过，不过呢，我听你讲的病嘛，是那个基因的病，我觉得挺对的，所以呢，我就想试试看。
2: 哦，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医学奇迹的缔造者，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验证啊。说说你的情况。
7: 哦，好的。你看我老父亲吧，他呢就是常年的吃药，市面上卖的产品嘛，他基本上都吃遍了。现在呢，手里还有那个致细胞的，还有是祖传的。但是呢都没有效果，所以呢就很着急的，希望你给我老父亲看看，到底是不是基因的事呢，还是什么？要是的话呢，我就把他之前用那些就是药都给他停掉了，就不让他再用了，对吧？
2: 哦，那我了解一下啊，老同志他今年多大年纪？
7: 他今年78岁。
2: 78岁啊。那他的身体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一下。
7: 他呢就是得那个肺心病有10多年时间了。就是每一年一到开始入冬嘛，他就是你看他咳嗽就上不来气，就得去住院。非得住院呢打针打滴，这样子呢还稍微好一些。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嘛，晚上就咳得特别严重，白天呢感觉咳得也都很严重的，就是他那个脸色嘛，都是青一块灰色，还是浮肿的，一块灰色那种颜色，不知道他那个脸不知道是黄褐斑是什么，反正是老年斑是什么，尤其是这个腿吧，你看都肿得就是撑亮撑亮的，就是那种胀得很厉害的，用手一按都是一个坑。
2: 哎呦，这是典型的心衰的标志啊。
7: 哦，我这不是有的，他心里头心也是挺不舒服的，看得挺难受的，真的很心疼，也怕将来要是严重了你说怎么办呢？
2: 肯定是啊，这个肺心病啊一旦步入心衰的状态，等待老父亲的只有什么呢？我不是吓唬你，你们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为什么你今天打电话过来啊，说想给他把以前的药停掉呢？因为你知道老父亲这么多年以来啊一直吃着这些药物，最后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你看，肺要有病心脏就有病。哎，你发现没有，包括他现在下肢的浮肿，那都是心衰的表现，对吧？什么原因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各大脏器组织啊都有关联啊。为什么呢？全都是基因链啊给咱们连着呢。那肺要不好心就不好，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心要不好脑就不好。哎，有时候你看我们说脑中风的患者，你表面上你看他腿也没受伤啊，手也没事儿，舌头也没问题，那你说怎么就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然后你说他没联系吗？对不对？是不是都连着啊？哪儿损伤了呢？就是基因链上的基因损伤了。那我们过去治病啊，你说你到医院去做个 B 超多少钱呢？做个核磁多少钱？做个活检又多少钱？你做个基因检测又得花多少钱？对吧？啊，就是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它为什么就是你要做核磁要比 B 超要贵呢？啊，因为这个贵，哎，核磁怎么样？能做得更清楚一点，更深入一点。啊，你做活检又贵了。啊，因为你要看这个细胞到底怎么样，对吧？说那你要做基因检测呢，更贵。是不是？什么原因呢？更细致。因为基因是最微小的。它在细胞核里边每一个细胞啊都有20000个基因。那为什么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从基因来治呢？ 因为各种慢性病它不像感冒啊，你感冒啊你还用我们的基因药吗？是不是啊？凭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可以。但是各种慢性病这么久啊，就像一个苹果一样啊，最初你看就皮儿烂了一点点儿啊，你削一削里边还能吃没事儿，但是你再放个十天半个月，那苹果心里边都烂了啊，不能吃了。说你这个时候想要救活它，你是不是得从里边治啊？所以你老父亲现在啊，你再给他用一些治疗皮毛的药已经不顶用了。想要挽救老父亲的生命，唯独应用基因药。庆幸的是啊，你父亲赶上好时代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说一个周期60天给他去病啊，绝对能保证他老人家的命。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够让他去根儿啊，放心吧。
7: 哦，好的好的，那行，能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对吧？
2: 对呀，肯定能治好啊，因为这个不光是我说呀，还有咱们人类基因计划组在支持啊。而且呢，现在花不了多少钱，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所以建议您呢考虑好，抓紧定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
7: 哦，好的，那我赶紧给他去定，谢谢你了，吴姊妹。
2: 哎，不客气，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7: 哦，谢谢。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8: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吴主任你好。
2: 你好啊，欢迎您。
6: 是啊，吴主任啊。
2: 嗯。
6: 我现在用了就2个周期时间了。
2: 啊。
6: 哎。我琢磨着想再定上2个周期的，在家里预备着呢。
2: 哦哦，看来也是我们的老患者了，是吧？
6: 真是铁杆的老患者了。
2: 嗯。
6: 这2个周期用下来，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6: 所以说，咱这个真不愧是治愈慢性病的基因药，效果好。
2: 嗯。
6: 你看我现在这病一见好，这把全家人啊可都给解放了。
2: 哦，
6: 不用说像以前那样成天替我揪心，成天盯着我照顾我了。
2: 哦，这确实啊，其实有时候啊，不管说咱们自己承认不承认，说家里如果有一个病人，这个家的气氛呢都非常压抑。如果病人康复了，家里人呢跟着少操心了，平平淡淡没病没灾儿，

0: 像人说的那种，这人这活着吧，真懒嘞。你说家里这经济越不好，
1: 嗯，
0: 这越有病嘛？这个，
1: 哎呦，
0: 还越咳越吃盐那种，
1: 的确啊，这病越来越多，这叫祸不单行啊。
0: 是，当时医院那个大夫也给我说了，
1: 嗯，
0: 说我这个病啊，要是再严重下去，
1: 嗯。
0: 要不就是这老命保不住了，要不就是瘫痪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哎呦，那你当时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得这脑血栓之后，这半拉身子就不好使了。
1: 哦，
0: 这个手啊，那攥得紧紧的，那个
1: 嗯，
0: 手指头你使劲掰都掰不开嘛，这
1: 哦，
0: 个，
1: 掰不开，嗯。
0: 掰不开。这晚上睡觉吧，自个儿想翻个身都翻不了嘛，那没劲儿嘛，这
1: 是，
0: 个，那时候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好，
1: 嗯，
0: 那时候是呜呜啦啦的。说不明白，就
1: 哦，
0: 那个，这还老是流口水，
1: 嗯，
0: 反正是经常家里都不能离开人，
1: 哎呦，
0: 都得盯着我，就怕我又出个啥事儿似的，
1: 嗯，是啊，担心有意外的情况啊。心脑
0: 是
1: 血
0: 啊。
1: 管疾病啊，尤其是让我们感受得到生命的这种脆弱呀。
0: 真是。
1: 嗯，
0: 但是咱这个基因药那真不一样了，
1: 嗯，
0: 我用上当天吧，我感觉晚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一点，
1: 哦，当天就有变化。那你之前还是睡觉也不好，对吗？
0: 原来
1: 嗯。
0: 晚上睡不好嘛，
1: 哦，
0: 老做梦，这有点动静立马就醒来，这就睡不着了。
1: 哦，
0: 但是咱这个用上，这个当天晚上就感觉好像做梦就少了。
1: 非常快啊，好，
0: 是用了有个四五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原来动不了这个手，好像里面有虫子在爬一样那个，痒痒的那个，
1: 哦，
0: 我给老伴说了，老伴就。摸我这个手呀，胳膊呀，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不错，
0: 这一下可算是看到希望了呀。
1: 对对，
0: 这不就按时按点的用药吗？这
1: 嗯。
0: 用了有一个周期的时候啊，这腿啊，感觉稍微能抬起来一些了，走道好点，能使上点劲儿了那个，还有这胳膊呀，一点点也能抬起来一些，
1: 好好，不错。
0: 这不就更看到希望了呀？
1: 对。
0: 这，越用效果越好。现在这2个周期啊，也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虽然说有点慢，但你也能听明白，也不流口水了。我现在要不给你说。我以前得过脑血栓，我估计你根本也听不出来吧？
1: 的确，的确啊，这如果说你不讲啊，根本听不出来之前曾经有过脑血栓的情况啊。现在讲话这言语很清晰，哎，各方面大脑啊、思维啊反应也很快啊。就像你之前形容的，说支支吾吾来进行对比的话，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改变太大了啊，很好。
0: 真是改变太大了嘞！这不
1: 嗯。
0: 现在这2个周期的药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来给你说说我用药这个好消息，
1: 嗯，
0: 另一个就想让你帮我看看后面我这还差多少药，这一次啊
1: 哦，
0: 我都补齐了嘞。
1: 嗯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这个血压挺好，高压已经量过好几次，没有超过140的了。
1: 哦。
0: 低压就在85左右。
1: 那可以啊，血压很平稳，不错。那心脏呢？感觉怎么样？
0: 心慌呀，气短。

0: 那个情况现在是不明显了，
1: 嗯，
0: 感觉气儿够用了，
1: 嗯，
0: 这晚上睡觉这也能平躺下睡一会儿，而胸口这也不憋闷了，这气儿一够用，感觉整个人啊，
1: 嗯，
0: 这舒服了来着，
1: 嗯，这气也顺畅了啊，那现在身上呢，有劲儿吗？
0: 哎，感觉身上有劲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去个卫生间呀，在屋子里溜达溜达啥的来，也不用家里人老扶着我了。
1: 嗯，
0: 虽然说我走的还有点慢，
1: 啊，
0: 但毕竟我自个能去了呀。
1: 对，
0: 哎，
1: 啊，
0: 把老伴呀、孩子呀，可都给解放出来了。
1: 都解放了，好啊，咱们自食其力，
0: 哎，
1: 不错。要不我说呢，基因重组人健康啊，基因重组活百年。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修复基因是解决表面问题，要想深入的彻底的解决疾病，我们必须要深入基因的内部，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我们才能实现健康百年呢。可以说，不管是心脏病还是脑血管的疾病，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那叫什么呢？叫顽疾，哎，顽固的疾病解决不了。就即便说我们这个之前没什么问题，
0: 是
1: 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里边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啊，已经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未来20年解决基因的方法。所以说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对应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靶向性治疗，就没有治不好的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的核心呢？你看你现在多好啊，所以你放心吧，现在呢恢复的是不错。我建议什么呢？用完咱们手里的啊，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饮食，合理运动，还有一些中医保健手法啊，抽空啊，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有时间呢多听听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啊。
0: 哎，那就行，
1: 嗯，
0: 你这个节目啊，我肯定啊要坚持听下去了。
1: 对对，
0: 我还想再定上两个周期，
1: 嗯，
0: 我准备啊送人了。
1: 哦，好，如果说想送病人呢，就抓紧报名，咱们活动呢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啊。那在这儿呢也祝您健康长寿。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啊。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 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铁剂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教父，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其音乐作品有着批判性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是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一首《未来的主人翁》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与环境的冲击，到如今依然是预言般的神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啊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